我的这个礼物下不见了，我给我思考了，可不可以打电话去一张，我去给我来吧，都里面被鬼鬼都不加的那个结，也不同于咱们。